哎妈张张牌一家呀，怕张张牌干家干家呀，可那咋么张的？哎妈张的开张开，张牌一马包一拧，张牌干马包一拧，我用头包送谁买？哎呀，多的包。